0: 你看是太少太容易就是比如说说其中的人就是然后大家听我应该是出来一个你可以听的我们是不是说的
1: 要说工厂要说工厂